着火了哟，马上全面写了八日前买点面糕拿给我你做做上这一些就从前面用了叉子落地下到我们嘎点嘎点巴掌嘎点巴掌三个点不得说年底学我尊重尊心你心你心天在看一堂中了这么讲了老师你心天天天中在报告大家